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200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这些大事件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风雨同舟，北京奥运会主题歌创作团队就策划一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那首歌就是《国家》。作词人王平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没有按照歌词的创作方式来写，而是以散文诗的形式记录他的个人感情的流露，是他作为爱国者和爱家者的心声。歌曲的作曲部分交给香港作曲人金培达，金培达希望以这首歌曲表达一个中国香港作曲人在回归祖国之后的心灵感悟。国家以民谣风格为基调，已很流行。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毛毛溜溜，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组。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王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给我！
1: 听百色，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2: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

0: 顶到我肚子了。
1: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2: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0: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2: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1: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0: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1: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0: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2: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近了，近了，慢点，探一探。

0: 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2: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3: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0: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3: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1: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到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3: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0: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1: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2: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灵魂在渴望挣脱欲望枷锁。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

0: 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毛毛溜溜，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乡村。

0: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4: Adele，Sing with me。一二三四，对不起。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去超市买米，是不是不会挑，总是担心买到打蜡米、翻新米，吃着不健康还浪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3: 奶奶，奶奶，照顾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4: 哪错的？
3: 鬼不灵的，怎么着？
4: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3: 走就走，
4: 张嘎子。
3: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4: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3: 那你叫什么？
4: 我呀，我叫罗金宝。
3: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4: 这也假不了啊。
3: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
3: 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5: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

0: 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李荣浩带来的《天生》。这首歌在歌词上就有很强的画面感，传递出顺着自己天生的姿态发挥，就能够活得漂亮，活得有希望的精神内核。不少的听众表示，听这首歌曲能够获得坚持自我、认真生活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的《老派约会之必要》。这首歌描绘的是细水长流的爱情，引发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有人说，听这首歌曲就能够想到以前缓慢而炙热的爱意，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感情具象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一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一生的爱》。这首歌描绘出一段经历过外界阻碍、分分合合，却始终坚守的执念是爱情，传递出哪怕全世界都把你忘怀，我也绝不离开的坚定爱情信念。下一首歌，来听《你名字里的旋律》。

唱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心颐带来的《你名字里的旋律》。这首歌融入了清新的吉他伴奏，搭配梁心颐层次感十足的演绎，细腻地刻画了少女小心翼翼的暗恋心绪，把藏在心底的青涩情愫娓娓道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武艺带来的《怕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武艺带来的《怕宠》。这首歌讲述的是那些为爱小心翼翼的粉饰破绽，笨拙地争取对方认可的柔软心境，戳中了很多人的情感痛点。这也是武艺的又一首粤语单曲。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反复地调整咬字、发音和唱腔的细节，最终呈现出温柔细腻的粤语唱腔，情绪拿捏恰到好处，用极具代入感的声线，把暗恋当中的自卑与忐忑稳稳地唱起。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0: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

0: 做起。
1: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0: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绮明带来的《零号公路》。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我爱你不问归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庄心妍带来的《我爱你不问归期》。这首歌用童话比喻爱情故事，从相遇相守到风雨同舟，表达出真心不变、尝尽芳华的情感。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光芒之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光芒之中》，这首歌以类似心跳的特色鼓声开篇，音色直接击中心脏，搭配严明熙清亮有穿透力的声线，把勇敢追爱的坚定感诠释得很有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蓄谋已久》。

已久，这首歌以蓄谋已久的爱意为核心主题，歌词描绘了一步步靠近心仪对象毫无保留地付出真心的状态，传递出直白的深情。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人间种种》。这首歌的歌词讲述的是普通人反复追逐梦想、直面伤痛的人生体验，既写进追梦途中的汹涌热忱，也接纳冷静清醒的时刻，藏着对过往遗憾的释然，又传递出治愈又有力量的情绪。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噔噔噔噔噔，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

0: 至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天公地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幸福不是情歌》。刘若英表达出了幸福在于不强求，去包容和爱自己的观点。幸福它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藏在那些不是歌却比歌更动人的日常里。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唯一的晚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唯一的晚风》，这首歌以夏夜晚风作为核，把想跑进你眼睛的忐忑与勇敢演绎得很有代入感，完全贴合歌曲的青春叙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831乐团房东的猫带来的《不摇滚》。

首次合作，发行于2019年。八三幺主唱阿普的高亢嗓音与房东的猫主唱小黑的澄澈唱腔形成了层次堆叠，融合了热血摇滚与温柔民谣的双重质感。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以后要做的事。

今天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以后要做的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1: 啊，真的假的呀？
0: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1: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0: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露露，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
5: 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200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这些大事件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风雨同舟，北京奥运会主题歌创作团队就策划一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那首歌就是《国家》。作词人王平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没有按照歌词的创作方式来写，而是以散文诗的形式记录他的个人感情的流露，是他作为爱国者和爱家者的心声。歌曲的作曲部分交给香港作曲人金培达，金培达希望以这首歌曲表达一个中国香港作曲人在回归祖国之后的心灵感悟。国家以民谣风格为基调，紧扣时代的脉搏，同时又不会让大众觉得有距离感。它向世人证明了主旋律歌曲同样也可以很流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这就是我。
1: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2: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3: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2: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4: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2: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想扎，带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

0: 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一江右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1: 听百色，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2: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

0: 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0: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2: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0: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瑶瑶，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0: 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起，
0: 哈，踩到了！
1: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4: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
0: 哈哈！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1: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2: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1: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5: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4: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事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收获的声音，
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5: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摇摇头。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2: 花开的声音，
5: 我的爱一直着想你，
2: 收获的声音，
3: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

0: 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0: 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1: 哪错的？
2: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2: 走就走，
1: 张嘎子。
2: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1: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2: 那你叫什么？
1: 我呀，我叫罗金宝。
2: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1: 这也假不了啊。
2: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2: 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

0: 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

0: 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 Twins 组合双子声组合带来的《死性不改》，两个组合的合唱版本成为了流传的经典，承载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唱出了青春时期对感情的无畏与执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人海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慧珍带来的《人海一面》，这首歌似乎能够道尽缘分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匆匆在人海中擦肩。李慧珍明亮舒展的嗓音，唱出了那份共情及馈赠的通透与豁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这首歌用天气的变化来反衬内心的不变，唱出了一种穿越季节的坚定守候。下一首歌来听杨丞琳带来《青春住了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青春住了谁》。每个人的心里都曾住着某个人或某段时光，他们似乎能够悄悄改变我们的模样。这首歌是杨丞琳与歌迷之间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他希望歌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把大家拉回到青春时刻，品尝曾经的苦辣酸甜，并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汪苏泷《心跳》。

0: 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我的快乐时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ank《如果有一天》。

天。这首歌延续了 Tank 经典的坦式情歌风格，饱含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怅惘与思念。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带来《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永恒》。这首歌由后弦创作并制作，也是刘惜君首次与后弦进行合作。创作灵感源自于一款游戏的背景，讲述了爱与守护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胡彦斌带来《情不自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胡彦斌带来的那种甘愿执迷、不受理智控制的心动状态，诠释的直白又热烈。胡彦斌充满爆发力的演绎，让情不自禁的情绪感染力瞬间拉满。下一首歌来听李玟带来《你留下的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玟带来的《你留下的爱》，这首歌是电影《独行月球》的主题曲。李玟大气磅礴的嗓音诠释了爱与失去的永恒命题，跨越时空的爱是生命留给世界最温柔的痕迹。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10: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陆虎带来的《表白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带来《第一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第一夜》，这首歌收录于张韶涵2016年的专辑《全面沦陷》当中，音域跨越16度，挑战了他的唱功极限。他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从第一夜来看待每一天，把每一天都当作崭新的开始，把人生的每一章都当作第一夜去书写。下一首歌来听林峰。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鞠婧祎清甜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诠释青春情感，传递出了青春岁月的眷恋与遗憾。
1: 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普带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蒲带来的光明。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more time. Two, one. Let's get down.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母爱如灯》。灯我们太熟悉了，小时候写作业，桌角那盏台灯照着本子，夜里起来的时候会看见屋里头亮着夜灯，不刺眼，刚好够看清路。我们习惯了灯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母亲的存在是一样的，总觉得她会一直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亮着的灯背后是谁为你留着的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一盏灯，可能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母亲坐在灯下陪着你写作业，手里的针线活永远做不完。也可能是一盏深夜的门灯，你晚归时远远就看见它亮着，推开门，母亲还没有睡。灯很小，光很弱，可就是这样的一点光，却照亮了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母爱如灯》。母爱如灯，作者李栽堂。暮色沉沉，华灯初上，我乘坐动车从南宁返回田东，一对母女坐在我身旁。年轻的母亲衣着朴素，眉眼间带着疲惫，却藏不住温柔。她怀中的小女孩梳着羊角辫，一身粉裙，睁着双眼打量车厢，模样天真烂漫。起初孩子安静地依偎在母亲怀中，后来便闹着要独自坐。母亲侧身让出位置给孩子，孩子口渴，她细心试温后缓缓喂水。孩子撒娇吵闹，她便低声唱歌，温柔讲故事，压低的嗓音轻柔婉转。几经嬉闹过后，孩子渐渐困倦，依偎在母亲肩头沉沉睡去。母亲小心翼翼地脱下外套裹住孩子的身躯，她轻轻环抱着孩子，温柔拍打。列车抵达苹果站，她轻柔唤醒孩子，仔细收拾行囊，确认无遗漏后匆匆离去。旅途中，这对陌生母女勾起了我对母亲的绵长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多少字，不善言辞。我儿时家境清贫，父亲常年奔波劳作，养家育儿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她日日下地耕耘，操持家务，细心照料我和姐姐，从未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彼时粮食稀缺，粗粮稀粥是家常便饭。每日清晨，母亲起身生火煮粥，每次粥熟，她总会先舀出一碗最浓稠软糯的粥递给我，叮嘱我趁热吃，补足气力，好好读书。而她自己永远只喝寡淡的稀粥，配着咸菜草草果腹。幼时的我懵懂无知，

问他为何不吃稠粥，他总笑着说偏爱稀粥清淡。年岁渐长，我才读懂这份温柔的谎言，读懂一碗稠粥里藏着沉甸甸的偏爱。我幼时睡觉常常踢被，无论寒暑，母亲总会悄悄走进房间为我掖好被角。犹记一个寒冬深夜，朦胧中我察觉有人靠近，睁眼便看见母亲，她正小心翼翼为我整理被衾。她动作轻柔，掖好被角后又轻抚我的额头，确认无恙才悄然离去。初中时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发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满心挫败与自卑，拖着沉重的脚步归家，不敢抬头面对家人。母亲没有半句责备，只是温柔地将我拥入怀中，轻声宽慰我。温柔质朴的话语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抚平了我的颓丧，让我重拾勇气，奋力追赶。步入职场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繁杂的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屡屡受挫，时常陷入迷茫、焦虑，甚至萌生退缩和放弃的念头。每次拨通母亲的电话，我把所有的委屈和她尽数倾诉，她从不多言，只是静静倾听，而后温柔鼓励我，相信我的努力与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道理，几句朴素的叮嘱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给予我披荆斩棘的勇气。母亲的包容与开导让我学会坦然面对，从容成长。列车缓缓驶入熟悉的田东站，窗外风景温柔如故，回顾母亲半生的守护与陪伴，我心中百感交集。原来母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它藏在一碗热粥，一次掖被，一句宽慰里，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与付出中，细碎平凡却厚重绵长。好的，文章读完了。母亲的爱就像这盏灯，它不吵不闹，不张扬，不炫耀，你走在亮处的时候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天黑了，路远了，你回头了，它还在那里，一直亮着。网上有一句话我就特别的喜欢，有妈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温暖。愿我们都能够看见那盏灯，也愿我们记得为那个一直为我们点灯的人亮一次灯。感谢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

0: 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那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旗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消息，立秋时节半年之战已收官，三季度征程过半。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整体延续一季度承压运行态势。面对发展考验，全市深耕农业沃土，深耕特色产业，以田园丰收筑牢民生根基，以产业提质托举经济大盘，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下一阶段，全市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落实三季度经济工作部署，推动政策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固底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稳步向好。稻浪翻金迎秋收，颗粒归仓护丰年。在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农机设备日益普及，种粮效率大幅跃升，农忙用工紧张、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也迎刃而解。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照：
4: 就这个稻啊，这个瓜啊，一点都不有五斤毛啊。
3: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全域粮食烘干设备全员待命，全力运转服务到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该区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全方位保障夏收作业有序推进，同时规范农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监测，配套推进接杆还田等绿色农事作业，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护航粮食稳产。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梅鹏：
5: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折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夏收与安全储粮。
3: 稻浪流金稳粮机，茶香叠翠富乡野。在乐

0: 叶县洪乐镇长仁村纳桑屯的茶园里，茶农们穿梭其间忙碌作业，在绿水青山间耕耘增收的希望。当地创新构建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辐射带动周边20个村屯、7个合作社抱团发展茶产业。随着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有效吸纳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就近增收。纳桑屯村民黎世四：
1: 我们天来这里做工，水费啊、收沙啊、晒沙啊。我们一天一得一百五，一个月我们要得3000多块。
0: 茶园全年管护有序，四季有活，常年有新，让村民群众既能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创收，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三乐茶叶长仁纳桑基地负责人王秋贤：
2: 那我们每年从年初春茶开始到年终结束，每个月几乎都有20多天的时间是需要工人在这边做工的。那每天平均下来差不多有40个人左右。
0: 据统计，长仁村茶叶企业常年稳定提供固定就业岗位80个，采茶管护高峰期日均吸纳务工人员300人次。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50万元，持续带动脱贫户本地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绵延不竭的产业活力。第一产业稳健增长，成为全市经济运行的最大亮点与坚实底气。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仍面临增长压力，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仍需持续夯实。根据市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1010.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9.32亿元，增长6.7%；第二产业增加值434.27亿元，下降4.3%。第三产业增加值447.20亿元，增长2.0%。立秋迎新风，蓄力起新城。下一阶段，全市将乘着农业丰收之势，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释放农业富民兴产效能，同时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盯三季度经济攻坚目标，推动惠企政策稳增长举措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激活发展动能，稳住经济基本盘，奋力书写全市经济稳进提质、向好向上的崭新答卷。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霞，实习生罗莹莹报道。8月7号，百色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组长周武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强调，全市要打破单项任务攻坚思维，坚持体系化建设、一体化统筹、长效化赋能，加快构建高质量开放发展体系。要锚定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紧盯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立任务清单，细化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攻坚克难。要强化内外沟通衔接，打通工作堵点，深化与越南对接协作，畅通双边交流渠道。要主动向上请示汇报，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建立全市统一指标闭环调度体系，抓好百色试验区产业全链条培育，持续推进口岸扩大开放，夯实外贸产业内生增长底盘。要健全陆海通道全链条统筹攻坚机制，加快推动交通网络项目建设，完善跨境冷链、数字舱配套设施，打通多式联运体系堵点。要搭建中越常态化双边协同平台，落实好中越口岸联合会商机制，培育精品中越文旅经贸品牌，打造一体化边境开放共同体。 要深化国内跨区域融合发展，用好深百对口合作机制，统筹推。

0: 推进边境园区一体化建设，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推动全市开放经济和口岸建设提质增效。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协副主席张启胜出席会议，并对有关工作做具体部署。会上，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田东县苹果市、靖西市纳坡县分别就百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田东工业园区、苹果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及苹果公用型保税仓运营工作，以及沪市贸易扩量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做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工作推进中急需协调解决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报道。8月6号，副市长黄彩雪在全市重点文媒传染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要求，全市上下要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全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压实属地与行业部门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从源头降低蚊虫密度，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日，博物馆头条发布全国百万参观量纪念馆及革命类博物馆名单，公布2025年全国百余家革命类场馆参观量排名。百色起义纪念园主展馆、百色起义纪念馆以221万人次参观量位列全国第36名，跻身全国百强。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展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发动的百色起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及其精神的专题性革命纪念馆。其前身为右江革命文物馆，始建于1961年，馆址设于红七军军部旧址粤东会馆。1996年，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名。1999年迁建至迎龙山，并于同年12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百色起义纪念园的核心景点，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展厅面积3000平方米。展陈内容以百色起义为主题，充分运用多媒体、雕塑、场景复原、幻影成像、虚拟现实等展陈技术，再现历史。同时将民族文化、民族符号融合于公共空间，展陈细节，体现浓郁地方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自对外开放以来，百色起义纪念馆接待了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100多位现任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观众2000多万人次，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林柱，通讯员黄亚希、黄宏春报道。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市高校紧扣地方产业和民生需求，招生录取工作呈现新气象。近几天来，百色学院的6590份新生录取通知书已按批次陆续寄出。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校今年面向全国21个省区市招生，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省外生源报考热度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较往年有了明显提升。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1: 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总体平稳，各批次的招录已经顺利完成，学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区外生源的报考热度持续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紧密。
0: 右江民族医学院今年共有23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20个省区市录取3457人。8月3号起，新生录取通知书也已分批次寄递。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2: 收到邮件，首先核对录取通知书，认真阅读入学指南、资助政策等材料，注意报到的时间、档案的迁移、党团关系的转接要求、交费的手续，找到对应的学院联系群，按时完成线上预报到，切勿轻信陌生交费信息，一切入学交费以学校的官方渠道通知为准，如果有

0: 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校的招生办进行核实。
1: 目前，百色学院又将民族医学院的线上迎新系统已经开放，新生答疑、线上入学教育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西林融媒记者王胜湘、通讯员黄学东报道。近期以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创新推行远程授权办贷新模式，为外出务工家长办事提供了便利。在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不少学生正在家长的陪同下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学生家长完成申报工作，并同步宣讲贷款政策申报流程，高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办理业务。学生家长阮可才：
2: 今天我小孩上大学了，来要助学贷款，不骄傲哎，为我们家庭来讲啊，要助学贷款能帮助我们。
1: 根据现行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5万元，可全面覆盖学生学费、住宿费及基本日常生活开支，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生就学经济负担。为化解大量家长常年外出务工、返乡办理贷款耗时费力的痛点，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远程办理便民举措，学生登录国家助学贷款 APP 发起贷款申请，共同借款人通过手机线上完成人脸识别远程授权，只需学生本人前往现场签字即可办结业务，无需共同借款人线下到场，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加油镇暗巷村立足本村自然资源优势，通过标准化建设、科学化养殖、规模化发展模式，将乌鸡产业培育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暗巷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为林下乌鸡养殖提供了天然优质环境，为彻底改变以往农户零散养殖、品质不一、销路受限的短板，暗巷村主动谋划，整合闲置林地资源，打造标准化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暗巷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辉：
3: 从鸡苗供应、技术指导到产品回收一条龙服务，打消了大家养殖的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继续夯实产业基础，打通销售渠道，让乌鸡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
1: 为拓宽联农带农渠道，暗巷村还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益，也可以在养殖基地务工增收。务工村民张兴贵：
4: 以前只能外出打工，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现在在家门口的乌鸡基地负责养鸡，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日子活得越来越踏实。
1: 目前暗巷村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存栏肉鸡超过50,000羽，年出栏量达150,000羽，成为助农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产业。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险情，危及群众出行安全。接报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5: 12点钟工人这里巡路嘛，然后发现那个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的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发现上面的微石比较多，我们又立即派了挖掘机过来把上面的微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村民社会车辆先通行。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7号，百色市2026年执照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百色市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有序排队登记后依次进入外科等科室接受全面检测。据了解，今年执照军事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及往届毕业生进行招录， 聚焦部队急需，重点招录军民通用专业人才，为高校毕业生。

0: 生搭建起从军报国、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8月6号，农历6月24，龙陵各族自治县德俄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彝族传统火把节。当地彝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与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一起点燃期盼丰收的圣火，跳起欢快的打体舞，在传统竞技的呐喊声与欢笑声中共庆佳节，共叙民族团结情谊。日前，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住宅小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排查。右江区深圳小镇小区、西林县欧益农贸市场、乐业县旅头城市一号小区被查出多项消防安全隐患，部分问题长期存在，屡查屡犯。对此，消防部门已依法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立即或限期整改。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排查整治和隐患曝光力度，倒逼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旗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广西创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进活动，推动法律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370余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在边境县市区创新推行口岸界碑流动普法，依托全区30000多个法治宣传阵地，织密基层普法网络。8月4号，平陆运河壮景长卷在百亿上河城非遗生活馆正式开支，计划在今年国庆期间完成。织娘们在织机前忙碌有序地穿梭引线，将世纪工程的宏伟图景与各族人民的深厚情感一同织入经纬之间。平陆运河壮景长卷成品长达13.4米，高1.8米，生动呈现总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壮阔风貌，凸显沿线细节质感。创作中人工智能加壮景图案生成系统高效完成传统民族纹样与现代运河工程元素的融合创新，实现非遗技艺与时代工程的双向赋能。日前由广西民宗委联合重庆市民宗委共同组织的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贵于一家共话团结，重庆市各族青少年赴广西交流活动第1期在广西圆满举办。来自重庆市与广西本地的青少年师生跨山越海携手共学，在南宁、防城港、青州、崇左4市共同走过一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春研学之旅。近日由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与梧州市青少年宫联合主办的京华吴韵携手行少年同心共成长京吴两地青少年艺术交流活动在梧州市圆满举行。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跨区域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平台。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青州崇左营日前圆满收官，来自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在崇左、青州2市开展了为期10天的沉浸式研学交流。本次夏令营以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边海文化、红色桥史、非遗技艺、科创研学、校际结对为载体，持续擦亮广西八桂侨生对外文化交流品牌。由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同心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博物馆讲解员大赛日前在北京举办，大赛主题为文脉续新篇，同心向未来，是全国首个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国家级文博讲解专业赛事。广西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充分展现广西文博工作

0: 作者良好风貌与专业素养，自治区博物馆潇潇荣获三等奖，广西民族博物馆晴婷获评优秀奖。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共有精神家园，重在共建，贵在共享，要在同心。广西着力打造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朝夕相处中加深感情，在守望相助中增进团结，让共有精神家园有形有感有效，可感可及可触。
4: 移风易俗是广西近年来深入开展的一项民心工程，不仅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人情负担，更在润物无声中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载体。在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德俄镇德俄村大水井屯，村规民约被张贴在屯里的显眼处，上面明确规定，丧事并期原则上不超过三天，主客双方祭祀和招待客人宰杀的牲畜总量不超过五头，其中牛三头以内、猪两头以内，婚嫁原则上彩礼不超过3万元，宴请人数累计不超过15桌。2021年，龙林各村屯重新修订村规民约，新增了红白事的办理标准、流程及奖惩规定，对于丧事宰杀牲畜的投诉、婚嫁彩礼的数量等也给出了指导性标准，把选择性遵守变为强制性约束。这样的乡村新风在广西屡见不鲜。2024年6月以来，广西在111个县市区全面推行5个统一工作法，各地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愈加浓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6: FM 87.6，
5: 白色音乐广播，
6: 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

0: 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宁夏是梁静茹代表歌曲之一，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达出夏天的景象。

下，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让人听一遍就能够哼唱起来。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丝毫没有年代的烙印。其实，这首歌已经整整陪伴了我们。